无理求思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无理求思广播电台7月30日的节目。我是你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。今日是歌曲节目，今日所播放的歌曲有苏永康《那谁越问越伤心》，容祖儿《16号爱人我的骄傲》。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你喜欢的歌曲。